一路风景，一路歌声。毛利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，上午好。欢迎收听周六音乐风景线。今天我们首先为听众朋友选播一首跨年代的经典老歌，由张国荣带来的《莫妮卡》。

张国荣的 Monica 是港乐划时代的作品，在80年代掀起香港劲歌热潮。接下来上面这首记录了 KTV 黄金年代，谭咏麟带来的卡拉 OK 送给大家。

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张国荣与许冠杰合唱的《沉默是金》，歌曲是由张国荣作曲，许冠杰填词。接下来让我们放下俗世纷扰，换一种异域风情，刀郎采风新疆写下的情歌《情人》，一起来听。

0: 郎在新疆采风时被当地直白热烈的爱意打动，融合西域歌舞的旋律创作情人一上线就火遍大江南北。
1: 感谢观看
0: 农业告白之后，我们感受少女出嫁前细腻柔软的心情。周华健，明天我要嫁给你。

明天我要嫁给你是周华健站在女性视角创作的，细腻捕捉到新娘复杂又甜蜜的心境，甜蜜暂告一段落，一首承载无数人青春的偶像剧主题曲，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，请欣赏。

伴着想你的时候问月亮，温柔的旋律。今天的音乐风景线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，祝愿听众朋友拥有一个轻松愉快美好的周末，好好放松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相遇。